0: 第四个，第四点就是效力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遗赠抚养协议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它是一个效力最高的，因为我们在民法典的1123条也有明确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法律规定， 我们的这个优先级别是从高往低，是首先是遗赠抚养协议，其次是遗嘱或遗赠，再次是法定继承，也就是法定继承是最低的，在没有任何的协议和遗嘱时他才用我们的法定继承。如果有遗嘱按遗嘱来，如果有遗嘱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他与遗嘱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协议是优先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主体

0: 有实际履行，或者是他履行的不达标，那么法院也就不会支持他取得这种遗产的请求的。关于这个实际履行，他不仅仅说是我签了协议我就应该是能够履行的，还要就是看，因为协议内容他是写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协议，他比如说日常的一些照料，尤其生病期间的以及后续的事情以及丧葬的问题能不能进行妥善的处理，这都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权利，一个这个权利内容，所以他不是一个说我签完字就可以一定是这样的。同时我们也是要求甚至说是鼓励大家一定在里边该写上违约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是我这是我们本案这个边先生他还是有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对吧，如果说他是没有任何的顺位继承人，如果说作为抚养人没有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履行我们的义务，甚至说履行不到位的情况下，如果说你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违约责任的约定，那后期可能是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一个纠纷嘛。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是。
1: 而且会存在风险，就是后续他的这个生活呀，包括像这个就医等等啊，一系列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所说的，在协议里边把相关的责任约定清楚，那如果说你违反的话，那么这个协议可能就要终止，你不能够得到我们协议里边所约定的一些赠与，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方面呢，还是要把它明确下来的。好的，那对于那些无儿无女，或者说想要通过非血缘的关系来解决养老问题的老人，哎，这生活中还是有的。那么咱们要签一个这个遗赠的抚养协议，我们在签协议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没有公证嘛，他只是在村委会的见证之下盖了公章，那我们要不要公证呢？要不要请相关部门，就这个怎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把它做得更

0: 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南寿放机场、昆山高新区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互通以及无锡东附近 ，G2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颍山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路直南枢纽路段，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上桥口，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5: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5: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3: 守护正义，
1: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3: 有光，
5: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3: 有责，
1: 政风监督，
3: 民生服务，
1: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3: 以法律为准绳。
5: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交广双声道，
5: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点亮美好的生活。
6: 半点之后10:32，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调频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直播的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我们在节目的后半程继续为大家服务。今天是星期六，那每周六的双声道节目呢，都是用法律关注生活，邀请律师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汪芳芳。汪律师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是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职业经验。那各位想要咨询了解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啊。我们待会儿呢将会请律师做解答啊。具体怎么参与节目呢？我们再说一下啊，请各位关注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 JSJS1011，下拉菜单点击大蓝鲸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另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那继续有请汪律师。汪律师在线，你好。汪律师在线吗？来，请我们的编辑看一下啊，电话可能是出了点小问题。好，那么各位可以把信息直接发过来，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也会请律师做详细的解答。那么这里边我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在打卡报到了，我们待会儿呢将会请律师继续来为我们分析。
7: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
8: 一份期待。
7: 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6: 好，汪律师在线了，你好，汪律师。
9: 哎，你好，叶老师，刚才可能有点断线。
6: 好，没关系，我们后半程继续为大家服务解答问题。来，看到有一位朱女士的咨询啊，她说她的父亲呢已经是80多岁了，哎呀，被一群人拉去听健康讲座。我就发现我们电台萌的来看到其他的问题。这位听众陈女士说，她骑电动车被一辆小轿车撞了，当时呢觉得没多大事儿，对方给了2000块钱私了，而且还签了个协议，协议的

0: 内容就是以后互不追究责任。结果呢，过了几天，他的腿疼得越来越厉害了，骨折了啊！后来到医院去看，骨折了，花了更多的医疗的费，就想问一下说，签了这个私了协议还能不能够反悔呢？如果因为当时没报警嘛，现在能不能够补报警？你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事儿怎么办呢？
1: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直接那个，是属于我们这个一般，我们实务中它叫属于一个重大误解，也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伤情。我们的认识上是有重大误解的，我们认为当时可能是小事儿，啥事没有，但实际上因为是骨折了嘛，所以我这个协议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做出了这样一个重大误解的一个协议，所以我们可以主张撤销我们这个协议，然后重新去认定，比如说我们骨折，然后是不是能够构成伤残，如果是构成伤残了要赔付多少，对吧，这个对方是不是有保险，有保险公司来赔付相应的一些医疗费呀，然后营养费啊，误工费啊，这块是不是可以一并的主张，这个就是看根据我们后期的一个伤情，但是前期这个不影响你后面对于你这个重大误解的一个撤销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他这个具体的操作的流程呢，你给大家说一说。
1: 他
0: 现在是不是首先是不是先找对方沟通一下，你就跟他讲我这个情况确实是骨折了。
1: 他实际上应该先去找交警，他不是没有进行事故认定嘛？
0: 对，就是还得要补报警，对不对？
1: 对，要有交通事故认定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实际上保险公司理赔也好，对方个人理赔也好，我们对于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是只有交警来处理，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是很容易出现纠纷的。
0: 对，
1: 当时他好像刚才讲说他没有进行报警，
0: 是的。
1: 那么是第一件事，首先要去报警，然后首先要去找警察。看看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再补交提供出来一个交通道那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后包括去平台，对吧，
0: 对，
1: 他都走过了，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他固定相应的证据，然后把这个平台店家，因为他店家是查到没查到，他是如果说是在
0: 店家是
1: 平台上，
0: 店家他肯定这个不是官方的那个旗舰店了啊，他应该是那个第三方在卖这个商品。
1: 但是京东的话，我们虽然说是平台上没有，但是京东后台肯定是有的，因为他如果说就像我们进入京东，不管是进入京东也好，进入就是淘宝也好，进入抖音也好，他们后台都是你要给我相应的资质，我才可能把你这个平台挂上去嘛，给你开这个商铺嘛。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根据电商管理的规定，就是作为平台还要定期的要去核查啊。哎，这律师电话怎么突然断掉了啊？就是定期呢还要再去核查一下这个他这个叫什么？他这个第三方他的具体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商登记的信息。但是问题是现在是工商部门呢已经是查无此人，这个店铺呢也联系不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遇到一个非常难办的地方了，对吧？那么怎么办？那么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当然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那前提是呢，你要能够获取对方的相关的信息。作为平台，它是有义务要提供给消费者的。如果说平台它不能够提供的话，那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你可以连着这个平台一起起诉到法院。啊，
1: 对的，是的，
0: 是不是王律师？
1: 如果说是平台不给你处理，甚至你先还找不到店家，你肯定先诉平台。平台他有义务，首先要把这个店家给你找出来，其次他要协调你处理这个事情。另外，这个平台如果说他在你平台上售卖假货，其实平台是有责任的。
0: 是的，你当时包括你在网页的相关的一些购买的记录，对方的一些宣传都要把它保留下来，要录屏， 对吧？截图，你将来起诉的话是作为证据，也是可以向法院去主张是不是构成欺诈的一个关键的要素，你的这个证据是不是充分。好吧，我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时间，10:50，也差不多了哈。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吧。但这个朋友讲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他说呢，在抖音平台买了一桶油漆，标注的规格是20公斤，然后他称了一下啊，这个油漆呢是19公斤，他那个桶加上工具大概是1公斤左右，就想问一下，这个算不算欺诈？标注是规格20公斤，那你这个规格20公斤是净重吗？含不含那个桶啊？
1: 对，要看一下它是上面说是净重20公斤，还是说毛重20公斤？如果毛重20公斤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对吧？
1: 如果说是净重20公斤，差你1公斤，那有可能是存在这个虚假。

0: 宣传的这种情况的。
1: 对，你再看一下那个介绍，飞鹰说了，想请教一下老师，他是18年左右借给朋友20万，另一个朋友做担保，短期4个月，那么后面的这钱就不还了，也联系不上，目前呢就是还欠16万，他想问一下怎么办？还有个朋友做担保的，现在有没有过那个诉讼的时效？是18年借的。
0: 18年短期4个月，那有没有过诉讼时效要看你后期的这个追偿，就是向他要这个钱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短期4个月，4个月到期之后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3: 他们有非凡的成就和耀眼的光芒。
4: 每一次的比赛，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困惑和彷徨。
6: 我就开始质疑，我是不是不该练游泳啊？我怎么老拿第二名啊？我训练游这么快有什么用啊？
3: 体坛人生，陈婷为你讲述体育世界里的跌宕和顽强，
5: 感受人生的执着和梦想。

纪录保持了8年，一直记载着世界杯赛场上的一段外星人的神话。职业生涯的末年，有人说欢迎外星人回归地球。是的，罗纳尔多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发福的身体和略显迟缓的脚步让人们唏嘘于这段岁月的回响。那时已显沧桑的身影却再度出现在了米兰德比的舞台上，只是改换了颜色，但他依然风光。一脚远射石破天惊，打破的不仅仅是救主的防线，更是一道岁月的城墙，穿越在其中的人们便可以加倍回味外星人回归地球后最后的辉煌。接下来又是伤病，再度的倒下，这也让他回家的道路一度变得遥远崎岖。就在这个时候，弗拉门戈对他敞开了大门，在这里他逐渐又找回了足球的快乐。为了重回赛场，罗纳尔多结束了14年的欧洲漂泊，落叶归根。这14年始终和冠军杯无缘的命运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此后的罗纳尔多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那些偶尔传来的进球的消息依旧令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可以体会他攀上球场护栏时的那份狂喜，也可以体会他带领球队胜利时的那份满足。他足球生涯的最后一战，从克林蒂安重拾的信心一度给了罗纳尔多继续的理由。然而事与愿违，2010年重披桑巴军团战袍的愿望随着又一次伤病而落空，这也意味着他和世界杯的永远告别。直到2011年的2月14号，曾经参加过无数次新闻发布会的罗纳尔多却从未如此动情，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悄然滑落。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对即将逝去时光的留恋，对于岁月的感怀。曾经是志在四方的天才少年

0: 而马尔蒂尼则接掌了意大利国家队的队长袖标。世界杯的失利也并没有掩盖马尔蒂尼的光芒，在这时候他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左后卫。在1994年，他还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奖章，马尔蒂尼已经达到了一个后卫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红黑军团拥有名声显赫的荷兰三剑客，如果在1/8决赛面对东道主韩国队，马尔蒂尼和他的意大利队在不甘和愤怒中停下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1: 球进了，安德焕，
0: 意甲最初的20年光阴。纵然他的职业生涯有着太多的遗憾，纵然那些美好的时光已经远去，但是保罗·马尔蒂尼留给我们的却已经不仅仅是足球能够定义的。他的忠诚，他的飘逸，不但让每个红黑球迷如痴如醉，也让其他球队的支持者们赞叹不已。创业容易守业难，当意大利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老马尔蒂尼之后，谁能够想到他们在多年之后还能够拥有一个同样伟大的马尔蒂尼呢？当 AC 米兰已经拥有了伟大的巴雷西之后，谁能够想到他们还能拥有一个同样伟大的队长呢？而保罗·马尔蒂尼他做到了，或许不能说他比父辈和前辈们做得更好，但是他绝对延续了他们光荣的足迹。

在《红楼梦》第七回当中，有一个送花的故事。薛姨妈拿来了12朵宫花，要送给女孩子们。这个宫花呢，指的就是南京的绒花，绒花谐音叫荣华，具有吉祥祝福、荣华富贵之意。在2006年的时候呢，南京绒花就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这个项目的保护责任单位。那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南京的中山南路南部厅的甘家大院，这里呢真的是研究展示保护南京民俗文化以及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性的博物馆，那也是全国首家民俗非遗的双博物馆。甘溪宅地呢又名叫甘溪故居，民间呢俗称叫99间半，甘家大院多是一些穿堂式的古民居，当然也是清代著名的文人方志学家甘溪的故居，大量馆藏的文物精品在多进穿堂式特色的展厅当中亮相，所以真诚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南京感受到《红楼梦》的魅力。

居在柳州，那肯定是一种瘾，值得你为他千千万万次。如果有时间，真的想要再去柳州小住几天，大口的吃粉，赏如画的山水，感受工业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哇，太多太多了，让人来了就上了柳州的瘾。柳州的瘾呢，在不输桂林的山水秘境，虽然没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头，但是柳州啊，同样叫拔地奇峰画卷开，有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龙潭公园呢，虽然在室内，但是一个远离喧嚣的清静之地了，当然也是家庭出游的圣地。关键呢，它还是免费的。石门仙湖呢，有着险峻的峰林，有着鬼斧神工的溶洞天坑和地下暗河，当然还有广西最长的玻璃栈道。胆子大的呢，不妨尝试一下，像鹿寨香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曾经被评为叫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这里的天生桥呢是最值得一观的哈，座座雄伟奇峻，让人不仅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像鲤鱼峰，刘三姐传歌的圣地，它那山高不到70米，柳宗元呢称其叫山小而高，其形如鲤鱼，登上山顶呢往北眺望，就能够把柳州城的美景尽收眼底。与其东西呼应的马鞍山，从唐代伊始呢就是游玩的圣地，最美的便是傍晚太阳落山的黄昏景色和城市夜晚灯光的亮起。百里柳江有着百里画廊的美誉，夜游柳江，坐上船游览，哇，一路上那真的是水上音乐厅、盘龙山瀑布，包括峨山飞瀑等等美景呢尽收眼底。柳州的瘾啊，在不输东北的厚重的工业文化，因为柳州还有着贸易看广州、工业看柳州的美称，出产的五菱汽车被福布斯呢誉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像金凤毛巾、两面针牙膏都让柳州制造美名远扬，这里处处可见工业重镇的痕迹。柳州工业博物馆呢是国内首个城市综合性的工业博物馆，在这里啊，你可以一站式的参观柳州城市发展的足迹，看上一件件珍贵的工业藏品，看完呢就像是读了一部柳州的自传。柳空文化艺术创意园前身呢是老柳州人城市记忆当中的柳州空气压缩机场，走在里面你会发现，哇，老旧的红砖墙、钢筋建筑面，一下子好像把你带回那个工业年代。除此之外呢，柳州也有着桥梁博物馆的美誉啊，现在已经建成及在建的跨江大桥呢多达22座。�柳州第一座桥呢用了将近10年才建成，之后呢每新开一个大桥，对柳州人来说呢就是一个新的探索地，会开车到那边特别的去逛逛逛，然后兜兜风啊。最令人咋舌的白沙大桥呢，也是世界上高度最高、跨度最大、用钢量最多的叫反对称结构的斜拉桥。观塘大桥遇上平流雾的时候呢，就宛如这个桥啊浮在空中的一座仙桥。红色的拱桥呢，文汇桥也是翩若惊魂，跨于柳江两岸，夜幕下呢更加显得惊艳了。柳州的瘾还在于不输云贵的民族风情，哎，都说啊，到了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每年的农历3月3啊，壮乡宾朋云集，歌如海人。

隆安绿粉，还有隆安滑滑粉，包括卷粉，缩粉缩到开始怀疑人生了。而能够跟这么多的米粉打擂台的哈，当属软糯又有嚼劲的叫糯米饭，好吃到哭泣的芋头糕，包括老柳州特色小吃的典型代表露水汤圆。柳州人没有那么的嗜甜，但是却唯独离不开糖水。玉米糖水呢，飘香四溢，清润香甜。海带绿豆汤，这个叫绿豆沙的糖水哈，口感呢非常的丰富爽口。当然还有甘甜解腻的冰豆花、鸡蛋甜酒汤圆，包括红枣桂圆炖蛋，还有木薯根等等。啊，都说没有吃过柳州的宵夜，你就不懂得柳州。螺丝鸭脚煲也是柳州人的普遍版的宵夜。那酒不够的时候呢，这个鸭脚煲的汤啊都是要喝完的，还要点上一盘叫酸笋炒螺丝才能够过足那个嗦螺的瘾啊。柳州的城的夜，没有人是饿着肚子回家的。哎，这样的柳州成为了中国最让人上瘾的城市，于是乎呢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怎么样，你喜欢这样的广西柳州吗？

如果有机会来到南非的花园大道，哎，从它的名字就能够让人联想到一幅缤纷斑斓的画面。不过呢，因为它的真实的这个命名原因啊，其实是因为这一段海景公路呢，有着丰富的自然，包括人文的景观，包括了像森林、湖泊、海滩、山峰等等，当然还有多个风情小镇、博物馆等等多样化的一些景致，犹如缤纷的花园，所以呢，得名叫南非花园。

等等，都是你可以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选择。当然，美丽的开普敦集文化、美食与自然风光于一身，浓浓的欧洲风情加上雄伟的桌山锦上添花，能够与之媲美的城市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呢，南非的开普敦也被大家称为叫南非的母亲城，世界最美城市之一。来到南非，你真的会知道啊，这个企鹅并不是南极才有，对，这里的企鹅呢叫做非洲企鹅，又叫斑嘴环企鹅。别看它们的个头比较小，但是一点都不怕人。这些小企鹅们栖息在博德尔海滩，哇，当地风景优美，遍地小企鹅，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企鹅沙滩。据说这里啊一共有3000多只企鹅，憨态可掬，悠闲的在沙滩上呢踱来踱去，萌萌的。当然，当你开着车离开了博德尔海滩，沿途还会经过一条很美很平静的海岸线，一路往南就会来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汇处，这里就是美好的希望海角好望角。好望角呢是非洲大陆的最西南端，站在这里啊，你的左边呢是印度洋，右边呢则是大西洋，也因为海流相撞引起了不少的滔天巨浪，所以这里就被称为叫风暴角。当地的海水蓝如宝石，海风大的确实让人特别舒服，望眼望去啊，这个风景呢也是壮丽多繁。那如果呢你有机会登上海岸边的小山，那么你将会以全方位的视角俯瞰这一望无际的碧海蓝天，乘坐360度的旋转缆车登上桌山，站在山顶俯瞰开普敦繁华的都市，远观茫茫的沧海，眺望巍巍的群山，哇，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在南非能够感受到。当然来到南非呢就会有机会啊，可以接触到曾经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很多的野生动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地处非洲的自然环境，也是归功于南非非常重视保护动物的状态。来到当地的保护区，无需任何附加条件，和大自然就可以零距离接触。保护区里面生活着非洲五霸，像狮子、猎豹、水牛、大象还有犀牛。当你穿梭在保护区里面，一定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任何的一草一木的晃动都有可能会带来隐藏着

0: 关心，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李先生在浏览网络信息时，看到一则同城约会广告，出于好奇扫描了帖子内的陌生二维码，下载并注册了一款 APP。 注册平台后，平台客服不断诱导李先生，声称完成充值刷单任务即可获得高额返利，还能提供线下交友服务。在双重利益的诱惑下，李先生放松了警惕，按照对方指引完成了多笔虚拟刷单任务。初期账户成功收到了小额返利，让李先生彻底深信平台说辞。在李先生准备大额提现时，平台页面始终无法操作，对方随即谎称李先生操作失误，账户已被冻结，需要继续充值才能恢复提现权限。李先生信以为真，再次充值。后续客服又以信誉不足等理由要求继续充值。李先生察觉异常，意识到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共计损失10000余元。警方提示，凡是打着免费约会、同城速约、免费看片等低俗色情幌子，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不明二维码、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 APP 的，都是诈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

0: 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执手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赶时间的人。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

0: 然后还有一个树莓酱，
1: 我看起来就好有
0: 酸的味道。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杏仁塔底，
2: 嗯，
0: 塔底中间夹了一块蛋糕胚，起到一个解腻啊、清口的一个作用。
3: 今天对话的甜点师孙文，和他聊天才知道他的入行经历充满了随机和偶然。因为一次外出买的水果太多，吃不完怕浪费，于是突发奇想的他想要去研究怎么做果酱。再然后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变成了自己坚持14年的一份热爱。如今在南京闹市区经营一家甜点咖啡店的他，是怎样理解这样一份纷纷向往的甜蜜行业呢？这份松弛美好自带氛围感的工作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取舍、内卷和日常打磨呢？我们一起走进甜蜜行业的真实烟火。想问一问你为什么去开甜品店啊？你就对比其他的实体小店，是不是这个职业对你有很大的吸引吗？
0: 嗯，应该一开始就很多人来问过我，然后我也之前也做过别的行业，就做过小火锅，
2: 嗯，
0: 然后做过那些就是米线店，
2: 嗯，
0: 但我觉得那些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刚需，然后顾客来的话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2: 嗯，
0: 然后但甜品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生存的刚需，它是一种情绪的刚需，不是饿了才来吃甜品，它是开心，然后想要治愈、想要庆祝的时候才会选择甜品，
2: 嗯，
0: 去做一些补充，
2: 嗯。
0: 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微信里面卖嘛，然后之前还参加过那个后备箱
3: 啊，
0: 后备箱市集、嗯，然后那蛋糕店啊会有一些新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3: 啊，
0: 然后或者最近大家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哪一种味道，然后去做一些搜集和组合。然后去想一些新品去做研发，
3: 那不是已经没有什么乐趣而言了吗？我就像我老婆天天跟我说，每天看到我端个手机里面全是车。
0: 对对
3: 对，就是我最早的时候我是喜欢车，所以我会做了汽车这个主持人，然后做这一行。嗯，你也是因为喜欢甜点去做了这一行，结果会发现你每天可能就在想，我怎么样去突破？我突破我自己，突破这样的一些产品，是不是？
0: 对对，
3: 甜品店、花店其实是我们很多人都梦想的一个职业。你现在要去问很多的女生，她都会去说，以后要去开一个小店，就是开个花店或者开个甜品店。包括甜点师的工作，可能大家想每天闻的都是奶油的香气，然后去做那种好看的甜点。现实跟想象一样吗？你会不会有一些落差？
0: 嗯，其实这种美好的事情就是还是挺多的。
2: 嗯。
0: 就是我们记忆里面有很多温暖的瞬间，有的顾客是从大学开始一直吃到，就吃我们家蛋糕吃到结婚生子
3: 啊，追着吃。
0: 对，然后还会定期发一些合集的照片给我们，
2: 嗯，
0: 就是从小吃到大，然后一些小朋友从1岁到7、8岁都是吃的我们家蛋糕，然后还有一些合影。然后不光小朋友在成长，我们自己也在进步。一开始就是简单的奶油蛋糕，摆一点水果，
2: 嗯，
0: 然后到后来能1:1的还原那种模型的蛋糕，
2: 嗯，
0: 然后就等若干年后孩子长大了，可能我们就成为他们童年的回忆。
2: 嗯，
0: 不过说实话，这份事业本质是一个精细的体力活，
2: 嗯，
0: 除了接触各式各样的客人吧，
2: 嗯，
0: 然后同样的一件事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处理，才能让大家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我觉得你是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挺严谨的一个人。
0: 对，也是因为甜品这件事，
2: 嗯，
0: 让我变成就是严谨的一个。
3: 因为我提前会给我所有的访谈嘉宾去发这个，
0: 嗯，
3: 就是大概聊的那个内容，
0: 嗯，
3: 大家基本上是带着。

0: 问题来，但是我发现你连答案都准备了，对不对？
1: 对对，
0: 这个可能是跟你在做食品是有关系的，是吗？
1: 对，
0: 我想象当中的做甜点会不会有一些随机性，还是它真的是按照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菜谱上面的要几克几克非常精准的这种东西？
1: 嗯，对于甜品来说它是有一定的严谨性的，它必须要精确到克，才能保证不出错，然后它的一些步骤必须严格的按照就是标准的一个就是 SOP 去来执行，一旦稍微有一点点不对了，你可能整锅的就比如鸡蛋就需要倒掉，就浪费掉了，会形成一个损耗。
0: 为了保证它口味的统一是吗？
1: 对，保证口味的统一，就包括你面糊拌几下，是横着拌还是竖着拌，都会影响到最后出来的一个结果。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自己在家做烘焙的时候可能那个会翻车的原因，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很多人就是一些传统观念看完一个步骤或者是教程以后，觉得眼睛会了，手就会了，
0: 对啊，
1: 然后真正做出来的时候就会这边稍微忽略掉一点觉得没事，那边稍微忽略掉一点没事，但实际上你忽略的都是决定它命运的一些关键。
0: 我们家当时买了全套的烘焙的东西，就是因为做出来的东西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最后就是束之高阁。那这种严谨其实跟我们平常做饭的感觉很像，哎，就特别是做西餐的话，它是有一套这种比较严谨的这样一种规程的嘛。
1: 对对对，
0: 你要掐时间，你要多少秒，你要放多少克，
1: 对，还有温度也是，
0: 对吧？
1: 其中的一个因素。
0: 我特别想问，就是做甜点师是需要有烹饪天赋的，必须会做饭吗？
1: 也不是必须要会做饭，它跟做饭不一样，做饭有的时候你突然有一些灵感，随便弄弄，
0: 我今天酱油少一点，酱油多一点，
1: 对，也能出来一个味道还不错的。但甜品是不一样的，甜品都是必须要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去全部一步一步走完这套流程，才能呈现出一个美好的很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那按你这样去讲的话，那我印象当中就觉得如果想作为甜品师去学的话，应该是很好入门的一件事情。
1: 对，入门是很容易的，对。
0: 但是后面就是看你自己的造化能不能升维到什么程度了。
1: 对对，是的。
0: 你每天都和甜点去打交道，是不是天天都要吃很多甜点？

0: 没人照顾啊，这样的一个负担，
1: 就是放学了以后还可以在学校里，
0: 哎，就是还在学校写写作业这样的 对吧？然后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初中的孩子本身放学时间就比小学要晚，要晚一点，
1: 对。
0: 那他回到家以后，回到家比如说休息个半个小时，休息稍微放松一下，休息个半个小时，然后呢，赶紧呢，应该先把今天的这个还有什么任务，还有未完成的要复习的拿出来先过一下，先把它给这个做完以后，那么剩余的时间，我觉得1到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之内都可以是自己安排的时间，根据孩子的效率。
1: 嗯，
0: 对，
1: 就是每一科今天学的，把它复习完了之后，然后你愿意多看哪几门，你可以多看，或者你感兴趣的，你可以多看。
0: 对，感兴趣的课外书啊，都可以看一看。
1: 哦，那么对于初中生来讲，其实以前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养成一个预习的习惯的话，那在初中养成来得及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好学生，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好学生，那好学生他们的学习习惯可能比他多做多少题更重要。
0: 没错，是的。
1: 嗯，
0: 学习习惯其实才是能够支撑他走多远的一个最有效的最有用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一再从初一进校，每门学科的老师都非常注重孩子的习惯的培养。
1: 嗯，
0: 就是小到作业就是这个格式，这个书写，
1: 对
0: 啊，什么时间完成，
1: 对
0: 错题的订正等等，对，这些呢都是一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呢是一个长期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题目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孩子会漏题啊，会粗心看题比较快啊，那是他没有养成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其实顺手的是动动笔把每道题的关键词进行一个圈化圈一圈。对，这样呢一来自己心中也有数，第二也可以做到一个就是我把题目看仔细了，然后我稳了，我有信心去下笔了，
1: 相当于我加深了一下印象，阅读的印象。
0: 对
1: 吧？
0: 对，其实每门学科我们都建议的是要去在这个题目当中去留下一些做题的痕迹。
1: 那预习呢，预习对于就是习惯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预习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第二天你上的课当中哪些是你不会的，哪些是难的，你可能在听老师讲的过程当中你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注意力，对吧？
0: 对，
1: 而且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错题本，说实话现在的孩子都有错题本，但是有的错题本是有用的，有的错题本是没用的，那怎么样让错题本有用呢？
0: 对，首先我们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包括这个 AI 的软件啊，
1: 是是是，
0: 很多都可以帮助你收集错题，甚至于都不用你抄题，直接打印

0: 础的。
1: 嗯，
0: 课内首先要掌握扎实，掌握牢。
1: 嗯，
0: 那么我光学会了以后，这个知识我明白了以后，还是需要去通过练习，通过实践去巩固的，这个很有必要。而且家长应该根据自己孩子的他的能力和他的学习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做一个分析。比如说我的孩子基础比较薄弱，那么目前当下最主要的就是一定是抓好课堂，抓课内，把课本上的知识学扎实了，然后再辅以课本相应的一些练习或者一些题目，现实的让他去完成。那么什么时候哪个地方知识遇到了不会了，随时帮助他解决，就不在这个知识上卡壳跳过去，然后等到后面问题大了再去解决，而是当下遇到问题就给他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课内知识就已经掌握得非常好的孩子，基本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我觉得需要做的是一个思维的拓展，因为其实我们发现近几年的一个就是中考命题的它的趋势啊，它不是在教孩子怎么去学书本上的就是字面的这些知识，把它在原封不动的去

0: 不能再玩了，身体很重要，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多去跟孩子聊一聊，多关注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变化、哎、和学校做一个紧密的合作。然后呢在初中这个阶段呢，他只要是呈一个上升状态，我们不要仅盯着一次的这个考试啊或者分数什么东西，而是盯一个长远的一个状态，从初一就把习惯养成好，慢慢一步步来，到了初三就再稳固啊、
1: 嗯、
0: 再继续冲刺一把，不会有问题。
1: 嗯，好的，今天我们啊，只要你听了我们今天爱的练习课，听了张老师的分享，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有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亲情故事会和爱的练习课，就可以听到看到我的新节目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心中挥之不去的刀。他叫方浩明，一个在电影里甚至连中文都说不利索的伊拉克服务员。很多人呢看到这个角色，以为这是导演为了追求真实感找来的素人演员，说对了一半。方浩明确实不是一个专业演员，但他在镜头前那份让人心碎的平静，并不是表演，而是他从战火废墟里爬出来的人生缩影。戏里他是战乱过后安稳生活的象征，戏外他从巴格达的弹坑中走出来，在中国完成了他真正的重生。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就一起去听一听方浩明的故事。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人生之美，
1: 欢迎回来。今天的人生之美，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心酸，但是最后又让人倍感欣慰的故事。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叫方浩明。2011年来到中国，让方浩明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安稳。他不用再担心半夜被空袭惊醒，也不用再饿肚子。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成了他对幸福最具体的感知。他拼命地学中文，并在2017年考入北方民族大学。

2026年，方浩明又多了一重身份，电影演员。导演文牧野在筹备《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时呢，需要一个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亲历者来饰演和平年代的温暖。他找到了方浩明。在电影里，方浩明饰演龙餐馆和平时期的服务员，他的戏份集中在结尾，没有任何华丽的台词，只是穿着整洁的工装，在烟火气十足的餐馆里忙活。但正是这份普通，让观众瞬间破防。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在和平年代是一句日常的叮嘱，但在战争年代，却是一种奢望。方浩明坦言，电影里的战争场面其实已经很克制了，荧幕上那些被剪掉、被柔化的画面，才是他真正经历过的。

第三个新学期的重磅变化是教育收费的专项全域治理。九月开始，全国多省市启动2026年秋季教育收费专项整治行动，严查中小学培训机构各类乱收费、变相收费、违规补课收费等乱象。从课后服务收费、教辅资料订购到校外培训收费、择校费用，全部纳入规范化监管。这对

双向包容，彼此治愈。教育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修行，而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的成长。很多家长总觉得自己一直在为孩子付出，孩子却不懂事儿，不努力，不珍惜，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家长太急躁，太功利，太焦虑，打乱了孩子的成长节奏。孩子的成长需要留白，学习要松弛，童年需要快乐。我们不用逼着孩子天天赶超，夜夜苦读，适度努力，稳步前行，身心健康才是最好的状态。同时也想和小朋友们说一句心里话，爸爸妈妈的焦虑不是苛责，是笨拙的爱，他们只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努力，想给你最好的未来。新时代的教育不再是家长单向施压，孩子单向承受，而是家长慢一点，温柔一点，孩子努力一点，懂事一点，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彼此治愈。第三，真正的竞争力早已不是分数。很多家长还在拼命地卷分数，卷刷题，卷补习，却不知道未来的人才评价体系早已经彻底改变。现在的升学、就业、成长竞争更看重孩子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抗压能力、沟通能力、品德修养、视野格局。只会刷题，只会应试，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未来很难走得长远。这也是为什么新学期学校会大力开展科技课堂、实践课堂、素质教育，弱化机械刷题，强化综合育人。国家在培养有温度、有思想、有能力、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而不是只会考试的机器。所以我们的家长不用再盲目内卷，不用再跟风报班，不用焦虑排名，守住孩子的身心健康，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比刷100套题都重要。最后，在新学期的征途当中，想送给所有同行者一段话：教育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不是立竿见影。

0: 真的不至于把它说成一个烂片，我觉得它跟烂片不挂钩。
1: 但同时啊，其实我们大胆有个猜想啊，就是如果说没有韩红这个争议的风波，就像你说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电影可能它也因为
0: 去试水，
1: 对啊，
0: 先做起来先实践，因为你做起来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想拍的内容可能并不是对方大众所喜欢的，
1: 你觉得那些无关痛痒的说不定哎大众感兴趣
0: 爆了，对对对，
1: 这
0: 真的是
1: 太常见了，
0: 就是这就是要被大众被市场所教育，
1: 那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时候有些教育代价有点过大呀，
1: 对，
0: 你像冯导这电影本儿都没回得来，这个代价我觉得学费交的有点高吧，最起码是
1: 那没办法呀，
0: 对吧，好了，第二个就是你提到的这个翻译的问题，翻译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有产业的啊，我怎么样把我的产品究竟跟别人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把它用最贴切的方式表达出来，
1: 对
0: OK， 回到韩红这个走个面儿这事儿，它为什么会突然成为传播热点，就是探究背后的原因啊，我觉得也很重要，首先他该不该这么说，他在那个场合首映礼上面讲这个话，面对北京的父老乡亲，他该不该这么讲，起码他上台之前该怎么说，没在脑子里面过一下，然后他又讲自己身世在哪儿出生的，我觉得他没讲假话啊，但他在不同的场合，就之前可能在其他活动上讲的跟新党讲的还不太对得上，就导致于很多网友把他不同时期讲的话贴出来，然后在那儿比对啊什么的，其实没必要，但是客观上就造成这个问题了，所以怎么样传播，你比如你在短视频这个平台里面讲什么样的话，你跟你线下讲什么样的话很重要，并不是说要让你讲两套话，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从做线上和到线上线下和线上这个维度来看，确实很多时候很有可能线上跟线下是相反的，就这是我们发现的规律，所以我们就回到说刚刚说产品那些不错但是卖的不好的人，就是也是因为他用线下的那套方式对待线上，
0: 没错，
1: 其实最后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真的线上跟线下它是有很多的割裂之处的，比如说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0: 面露出那么一丝尴尬。
1: 嗯，
0: 他可能也觉得，哎呀，我这电影可能也不至于说老少爷们儿非得走个面儿这么吆喝着去看啊。嗯嗯、
1: 可能他那会儿在火之前，可能就听到这句话就觉得不舒服了。
0: 对，他在现场可能心里面就有点儿咯噔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个意思吧。
1: 嗯，
0: 他可能哎呦不好，心里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0: 结果
1: 真的
0: 发到网上去之后真炸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有一个敏感的心，这是对的。
1: 嗯、
0: 如果这点敏感都没有的话、
1: 嗯嗯，
0: 网作这么多年大导演了，
1: 对，
0: 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因为一个争议性的话，
1: 嗯，
0: 火了，
1: 嗯，
0: 咱就是以这个电影为例啊，
1: 嗯，
0: 他到底是获得了流量，
1: 嗯，
0: 还是会透支自己的 IP 呢？
1: 那所以，我刚刚问你嘛，我说你认同吗？其实，他那个人说起到了反向的营销效果，
0: 嗯。
1: 他这句话其实我
0: 反向的传播效果，
1: 反向的传播效果、
0: 嗯，
1: 这句话呢，我没法去判断它的对错和认同，因为确实它起到了反向传播效果。
0: 是的，公众人物，
1: 公众人物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不走心的，然后呢，同时还讨厌的是，就是像韩红这种，就是以前他确实靠那种卖同情、卖那个，会博得一些别人的关注，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开始慢慢的对这个情绪也开始反感了，
0: 嗯，
1: 然后才会对说韩红这个人啊怎么那么虚假呀？一会儿我是成都的，一会儿我是内蒙的，一会儿我是什么什么，看大家对虚假的这件事情也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0: 嗯、
1: 但其实韩红有可能他说这句话没有出于本意，
0: 嗯，
1: 有可能是网上恶意剪辑等等，有这种原因啊、
0: 嗯。
1: 但是本质上就是在这个节点上出了问题，
0: 嗯。
1: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代。真的结果这有可能就是截然相反的。
0: 嗯
1: 嗯，
0: 对。既然讲到这个传播，我觉得这就给我们一个教训啊，就传播这个事儿，你还是得依着当下的话语环境，讲当下在某这个特定场合该讲的这个话，这真的是特别重要。嗯、
1: 对，但是怎么说呢？确实，网络环境，就是会让一个人不知道当下这个时间点。嗯说的话到底是对还是错，这个确实也会让人感觉到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

0: 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1: 在线下里的那个实体店里面消费的人，跟在线上这个商城下单的人，他的消费心理都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不一样。你觉得那些无关痛痒的，说不定哎，大众感兴趣
1: 爆了。对对对，
2: 这
1: 真的是
2: 太常见了。黑红到底是不是红？
1: 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内容，任何一个人被讨论跟被喜欢其实是不划等号的啊。
2: 一上来能有一个别人识别你的标签，哪怕是一个外号，没事儿。
1: 欢迎回来，继续走进 IP 研究所。各位好，我是静渊，也再次欢迎 IP 操盘手嘉欣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嘉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欣。
1: 嗯，所以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内容，任何一个人被讨论跟被喜欢其实是不划等号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被看见，哎，所谓的我拿到流量了啊，被看见也不等于就已经建立了个人 IP 了。
2: 嗯，
1: 这个两个是不划等号的。好了，那么当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比如说我想拍一个视频，持续生产内容，打造个人 IP 的时候，首先想的是标签。之前我们前面节目里面也做过哈，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怎么样做身份的叠加，重合等等，体现出你的不一样的感觉。好了，我们先来说说冯小刚导演，他的标签是什么？嘉欣，你有这种过往的记忆吗？
2: 我对他的标签还没什么直接的感受。你印象里面，就比如说拿三个词形容冯导的话，你会有哪三个词？
1: 我觉着，比如说啊，第一个，北京老炮儿，就是北京文化，对吧？然后他之前拍过的一些像这个《1942》呀这些电影的话，他有一种平民视角，或者叫市民视角吧，然后他过往的一些电影里面还体现出一些像这种人情世故，还有像他拍的之前的一些葛优演的一些电影，喜剧，这都是他的标签啊。就是他后来比如说除了这些标签，他的电影很多都是比如历史题材、年代剧或者现实主义题材的，就是这种。
2: 我对他的这种印象，我感觉他是在张艺谋和姜文中间的一个人，他既有张艺谋的那种更文艺范儿的那种感觉，又有姜文的那种野性和北京的那种直来直往的那种仗义心肠的那种性格，然后还有那种市井气息。对，就他的题材兼容这两个人的一个部分都有。
1: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总觉得冯小刚导演进入到了一个创作，
2: 盘了一下别人到底对我什么印象，我发现十个人有八个人说觉得哎嘉欣很真诚，哎，我就把这个标签拿出来了。确实现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在对比其他人的时候发现，哎，我还是相对比较真诚的一个人。所以你就是先得拿出你曾经的那些对你都比较认识的那些人，他们都共通的评价是什么？是靠谱的，是真诚的，专业的，还是比如说这个人，哎，他就是一个热心肠，或者说，哎，他有点野，但是做事特别认真，等等等等，都可以。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标签拿出来。
1: 嘉欣这个是往前拽着拽，就是把话题回到了，就是如果说这会儿听我们的节目是你想做但还没有做，或者说是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就是打标签做人设是有必要的。
2: 对，
1: 但是呢，你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朋友他起步比较早，他已经在做着了啊。你比如说他是一个讲这种职场生存法则的啊，个人观点的，哎，他比如说讲某个职场的事儿，他爆了，于是乎他就想着，哎呦，我接下来最起码咱长的不说啊，短期之内这个十条15条二三十条短视频
2: 到底是不是要讲，还要讲这个，
1: 哎，我是不是还讲这个，就是到最后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是那个爆款的一个复制品，就是它不像是在做 IP， 而是在重复过去的那个爆款内容，重复过去的自己，就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
2: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就是而且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所应对的策略就是啊，你要继续复制，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一条标签平台识别到了你，然后一群人也觉得这个标签对他

0: 有帮助。为什么不做呢？先连续复制一堆视频再说，复制一个十几条二十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证实这个标签确实是可复制的，
1: 就能走通
0: 啊，是走通的。有可能有的人复制第二条的时候发现不灵了，
1: 嗯，
0: 对吧？第二个是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你能够快速能够做到爆款数据的视频，批量的做出那么多视频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快速的建立你的网感，你的专业能力。因为你如果说你做一百条都是五百播放的，它构不成你做你对那种网感的锻炼，对吧？它的结果就是你就是五百播放，那肯定是因为网感不行。但如果说你已经测试出一条，然后你这个时候为了强化你的网感，就应该是继续去测试，
1: 嗯，
0: 然后把你的专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个系统的一个夯实。
1: 嗯，
0: 客观来说，我们哪怕是我们这些职业选手也是这个过程中夯实的，所以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然后呢，它还有另外好处，就是能够借助批量的这个几十条视频能够验证出的那个结果，获取一堆粉丝，
1: 嗯，
0: 而且这个粉丝慢慢的能够被你培养成在圈子小范围里面，我讲了一个小范围的八卦，这些全是信息，
1: 嗯，
0: 人家你这条内容爆了，仅仅只是信息对别人有用，这才导致了我们以前经常讲的说一条爆款说一百万播放，最后发现涨粉两位数，
1: 嗯，
0: 就是因为仅仅只是信息图了一个热闹，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快速的慢慢在复制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哦，原来我的这个快速批量的爆款可能只是信息产生的作用，而不是让别人基于这个信息解读到了我这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坊里面其实也经常会做这件事情，去帮大家把过往的那些爆款拉出来，
1: 嗯，
0: 去判断成功为什么成，失败为什么失败，
1: 嗯，
0: 比如说成功可能哎，就它的数据是爆款，可能是个成功，但失败呢？不变现，没涨粉，都是失败，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要找出原因之后，去给他做人设型的内容，要在内容里面去植入你这个人是谁，然后要在这个内容里面植入你这个业务是什么，那才
1: 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就是他的在这个互联网端做的体量，已经能够弥补他线下的到店的这个客流的损失。
0: 嗯，
1: 就以前比如说一年，
0: 嗯，
1: 比如100个人。
0: 嗯，
1: 现在东北人，
0: 嗯，
1: 豆腐蘸那个大酱吃，
0: 嗯，
1: 咱们南方人去旅游就愿意去体验一下4块钱，哪怕一口下去觉得哎呀，并不合我们的口味，这不妨碍。
0: 是的，体验最重要。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是，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做个人 IP，
0: 嗯，
1: 把它好好打造好，这事儿重视起来。特别是之前我们也聊过，你线下有成熟的产业链的，
0: 嗯，
1: 你有商品的这个链路的。往往这就在线上成为一个突破口。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是的，提早规划，就哪怕现在不行动，你提早规划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话说回来，就我们前几期也聊到了，我敢保证未来的不说100%吧，起码80%以上的业务公司要想要长期发展，这线上的营销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 嗯，
0: 因为大家很多的，如果说你这个业务可能性很高，我可能会愿意降低我的服务费，甚至有些个别业务我不收服务费，都愿意，
1: 嗯，
0: 我就拿你的后端。
1: 对，
0: 但是这种情况是建立在你的业务良好的健康发展的情况下。
1: 没错，它还有点潮的， 那你就麻烦了，
0: 那就有问题了。
1: 对，
0: 啊，嗯，是的。
1: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要做一个结尾的一个结论了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好内容不等于好传播，内容要解决值不值得看，传播要解决的是大家伙凭什么点开你的这个视频内容啊。第二个呢，就是流量不是越大越好的，关键是流量传播的到底是什么。一次传播如果让大家伙记住的是你的这个所谓的争议的话，这其实不是你的价值，那也有可能是流量的一种反噬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个人风格是 IP 的资产，但是路径依赖或者说过于路径依赖的话，有可能是 IP 的风险，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小白，有路径可依赖，绝对是幸福的。
0: 那
1: 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了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个人 IP 的话呢，肯定是要让人就是一眼能够认出你，记住你， 但是别让人一眼猜到你下一

0: 一步还会做什么？就是你其实，尤其是一个老司机的话，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想着，怎么样突破路径依赖，沿着自己的这个标签，把它打一个差异化，更好的做自己，这个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本期的 IP 研究所，我是静渊，也再次感谢嘉欣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关注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也可以在小宇宙里面呢搜索同
2: 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3: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3: 让洞察
2: 照亮
3: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
4: 现代人对短距有多着迷呢？据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 QuestMobile 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距的日活跃用户已达到1.68亿，同比增长高达107%。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日活突破1.68亿，红果短距仅用3年时间便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10余年的用户积累之路，成为中国移动视频行业现象级的产品。据行业统计，红果短距平台日均上新剧集超过200部，题材覆盖都市情感、豪门恩怨、逆袭爽文、古装穿越、乡村生活等数十个品类，能够满足不同圈层用户的内容偏好。短剧到底在以怎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小屏和大屏的竞争还将如何发展？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5: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短剧平台哈，占得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的红果短剧，不知道你手机上下载了吗？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红果短剧之前哈，大家可以先回想一下，上一次你完整的看完一部40集的电视剧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时间有点久的话，那上一次你在通勤的地铁上、睡前的被窝里，或者是吃饭的间隙，手指疯狂滑动，一口气刷了2个小时那种一集只有2-3分钟、剧情反转再反转的短剧，又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哈，两相对比的情况下，后者会更让你感到熟悉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群体当中的一员了。根据 QuestMobile 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7月，字节跳动旗下的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1.68 亿啊。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这款上线只有3年的 APP， 他们的日活用户数已经超过了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还有芒果 TV 这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日活的总和。3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10几年走完的路。有人说，它不仅撞碎了传统视频平台的流量格局，更深刻地改变了当前国人内容消费的习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这个现象级的存在——红果短剧，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赢？当爽感被算法精准投喂之后，我们的大屏和小屏又该如何选择走向何方呢？首先哈，我们要理解红果短剧的爆发，还是要先回到它的底层逻辑。在红果出现之前，短剧的生意其实还是小程序投流的模式啊。你在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霸总或者是复仇的片段，看着看着到了关键情节，屏幕就突然黑了，提示你支付9.9元解锁后续啊。这是一种依靠着信息差和冲动消费的生意，勾起了你的兴趣，让你心痒难耐，于是决定付这个看上去也不贵的9.9元。虽然对于整个行业来讲这是个暴利的行为，但是门槛高，而且难以留存住用户。当用户回过神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9.9元付的真不值啊。于是呢，红果短剧做对了一件事儿，他把短剧彻底免费了，把免费看剧做到极致，用户不需要充值，不需要买会员，只需要付出一样东西，时间或者说是注意力，通过观看广告平台获得收入啊，这样用户呢也不用额外的去购买一些剧集，再与内容制作方去分账。这种应用内广告的模式精准击中了长视频平台上会员费连年上涨、用户怨声载道的痛点。那对于用户来讲，红果短剧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看剧的软件了，它更像是一个时间杀手一般的存在。数据就显示，在今年2月，红果用户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125分钟啊，这相当于每天看2部电影或者是刷200集的短剧。当然这有一个现实背景哈，

二月份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正值这个春节长假哈，可能大家有的休闲空余的时间会变得更多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用户粘性背后，也是红果短剧它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最核心的武器，那就是算法。红果短剧和抖音呢，它是共享底层的推荐算法的，也就是说你多看了一眼比如说和婆媳矛盾相关的内容，系统就会给你推十部恶婆婆可怜媳妇儿的剧情。如果你点赞了一部逆袭打脸的剧，系统就会让你接着看这种类似的爽剧停不下来，这种千人千面的投喂让用户陷入到了一个爽感的闭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场惊人的流量迁徙。2024年初的时候，免费的短剧市场份额还只有 11%， 到了那年年底就超过 50% 了。而红果短剧呢，凭借着免费加算法的双轮驱动，在独立短剧 APP 市场吃掉了将近 90% 的份额。你要知道，这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播放器了，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基于算法的内容分发中心。用户是专门为了看短剧下载这个 APP， 下载完了以后每次点开也是奔着要看短剧的目的去的。这个背后的粘性啊，想想有多大。当然我们要看到哈，这个 AI 的影响下，你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两次这个 AI 长剧也好， AI 短剧包括 AI 慢剧的一些现象。其实呢 AI 这样的技术的加持该有的盈利的。红果短剧的野心呢，绝不止于是赚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你的注意力放在广告上，停留在广告费上。对于一个拥有 1.68 亿日活用户时长极高的平台来讲，赚广告费简直是太小瞧它了。在去年10月的时候，红果开始了一个叫短剧带货的内测。怎么理解？你看剧的时候，如果发现女主角戴了一条非常漂亮的项链，暂停画面，它会出现一个搜同款的链接，你点击购买的话，它会直接跳转到抖音电商，你就可以买到这个短剧里女主角戴的这条项链了。有人讲这是打通了内容种草到交易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多方便啊，所见你就所得了。以前的用户看剧是看剧，购物是购物，现在红果试图把这两个场景融合。那他们融合的怎么样呢？业内透露，在今年6月，红果已经上线了他们独立的商城入口了。如果说这是一次变现的尝试，那其实我们放到整个字节跳动抖音电商战略当中来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流量红利陷阱的今天，抖音也需要新的场景来承接电商的需求，那么红果短剧就是那个最好的流量蓄水池了。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哈，就像我刚才说的，用户为什么会专门下载这样一个 APP， 目的就是为了看剧。那看剧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这种精神的愉悦和爽感，是为了消磨时间，而不是为了花钱。就像那句话说的啊，花钱我自有别的人选，有别的平台可以选，来这儿只是为了看剧。那怎么让用户在看剧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的时候心甘情愿的自掏腰包呢？这就不仅考验选品的能力，也考验内容和商品的匹配度了。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过度的商业化会破坏用户在这个平台上看剧的沉浸感，让爽剧变成广告剧，你说他们的用户粘性还能达到 1.68 亿吗？那时间空白，随着 AI 技术的加入啊，内容生产会更加的高效和廉价，会成为我们通勤睡前这样场景下的电子榨菜。尤其我们也要看到哈，还有监管的介入，比如在今年9月1号实施的微短剧的发展管理办法，对于用户啊，对于这个质量要求的提升，小屏内容也会面临着精品化的压力，单纯靠一些低俗来博眼球的时代会一去不复返的。而大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爱奇艺啊、优酷、腾讯等等，他们也必须来退守并且深耕沉浸式体验这个领域。我们都知道大屏的优势是在于画质、音效和它的长叙事能力，他们就需要提供那些小屏无法替代的内容，比如宏大的世界观、复杂的人性探讨和精良的制作水平等等。所以呢，晚盘这个观察站也认为哈，未来的竞争它不再是争夺谁的时间更多，而是争夺谁的价值更高。

0: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1: 科技、
0: 文化、
1: 生活
0: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1: 去行动，
0: 去迎接，
1: 去探索，
0: 去
2: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1: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2: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1: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0: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1: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0: 让思考成为习惯，
1: 让
0: 洞
1: 察
0: 照亮
1: 归途。

折叠屏的产品。因为苹果认为轻薄和耐用是第一优先级的，所以他们宁愿牺牲长焦，牺牲 Face ID 的摄像头，目的是在这个硬件的减配上去换取体验的均衡。但也有消费人士担心哈，面对当前已经习惯了安卓旗舰堆料的消费者来讲，这种加价减配的做法能不能让消费者买单呢？好，我们对比了华为和苹果，那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另外一家小米哈。其实聊到小米这次的动作，我们也要结合这三家一起来看，为什么他们要不约而同的押宝折叠屏呢？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一个统一的背景哈。业内人士指出，直板手机在整个手机的增量市场来说已经是见顶了。在存量竞争时代，手机也好，平板也好，笔记本电脑也好，它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

0: 气血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

0: 就是这么一位巧舌如簧的薛婆子，各位你可记住了，成为了未来蒋氏父子人生当中永远的梦魇。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
1: 多岁老太太，但是很精神，平常的时候还经常的打扮打扮，因为做他这个行业的啊，经常东家串西家跑，张家长李家短，狗上饭桌舔饭碗，逮什么聊什么啊，所以经常抛头露脸，这个造型啊一定要好好凹一下子。嗯，总觉得自己呀还年轻着呢，我得好好的化化妆，好好的打扮一下。薛婆子画眉毛，大眉毛画的啊，嚯，从这个眼睛上边一直画到腮帮子，老远一看跟蛐蛐成精了似的。嗯，画嘴唇，大红嘴唇，呵，从左边到右边，没耳朵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眼睫毛，大硬眼睫毛，也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样特殊的那种化妆品啊，薛婆子这俩眼睛的眼睫毛啊画的是又长又硬又翘，不敢戴帽子啊，一戴帽子一眨眼，噔，那帽子顶飞了。画那个大腮红啊，呵，离远一看跟关羽关云长似的，呵，哎，就这么一个上头的造型，那真是看一眼提神醒脑，看两眼我活不了。最近呢，这薛婆子就把这个工作重点呢落在蒋世泽身上了。嘿，心想这蒋世泽可是枣阳县里边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家里边殷实，钱多呀，死了妻子，哎，这续弦的事儿要是让我薛婆子给办成了，哼，他少得了我的好处吗？主意已定啊，所以见天就到这个蒋世泽的家门口这堵着啊，这不一大早吗，又来堵门来了，摇着扇子在门口是呵呵直乐。说这扇子呀，不得不又给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啊，敲黑板划重点，各位搬着小板凳仔细听好了啊，这扇子其实不是寻常之物，除了夏天啊为了凉快纳凉扇扇子之外呢，更是古人的风雅之物，而且不同的行业对于扇子这个使用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吧，在民间就流传着两句话，扇扇子讲究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一袖眉山间。怎么回事呢？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吧。文胸什么意思？文人出场基本上都手拿着这个折扇，这折扇代表这个文人的风雅的这种状态和这种气场，而且是文人形象的化身，也是修养和气节所在。但是你仔细观察啊，文人扇扇子一般都不把这扇面全部打开，都打开这个一小段。后来也有一种扇子叫七分扇啊，就打开一点儿，扇风的时候微微的扇胸脯啊，这就是文人使用扇子文胸的这个讲究，他只扇胸口啊，没听说哪个文人啊吟诗作对的时候往椅子上一坐，插个大腿拿一扇子，哎，咱坐对子吧，啊，坐对子，我给你出一个大块的啊，这是卖西瓜。

招魂里边一个重要的角色很像，那个老老，好家伙了，这薛婆子捯饬完了跟这老老那真是一对时代姐妹花儿、看一眼就魂飞魄散的，看一眼灵魂都没了，全恶心没了，这个太难看了。身上穿着大红，腰带是大绿，什么大黄大紫大粉的颜色就往身上招呼着。薛婆子穿的是跟一袋开了的 M 豆一样，什么色都有啊。蒋世泽恶心的哟，但是没办法，人都

是木有关系的。哎呀，亲爱的，你又来你这。哎呀，蒋世泽心想，你离开亲爱都不说话是吧？我跟你说呀，蒋大官人呢，啊，你薛婆子把脸往上呢啊。哎呦，您放心啊，我帮您找的肯定让您满意啊，这事儿交给我了。蒋二泽一听啊，我要不把这话砸口啊，他没完没了。好好好好，抱拳拱手，薛婆婆您有劳有劳。哎呦，没问题，到时候呢您儿子一成家呀，您这心也就活了了。哎，我再给您找一年轻漂亮。薛婆婆，那个到点了，到点了啊，到点了，这嘴呀、啊、该还给人家了啊。跟租来的似的啊。哎呦，也是啊。哎呀，看这天啊也不早了，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啊。那个晚上咱家里边啊别弄别的菜啊，我也不挑嘴，哈哈哈哈，随便吃点什么都行。蒋世泽心想，你不挑嘴，你不挑嘴我想抽你嘴。怎么还要蹭饭呢？你的人物啊，做个小买卖。什么买卖呢？按现在的话说，开超市的啊 ，supermarket 啊，平常时候啊，家里进点什么米呀、啊、面呢、啊、油啊，都从他那儿买，什么谷子呀啊，什么这个家里边要用的灯油啊啊，布匹呀、啊，都从那儿来。小杂货店里什么都有，啊，这王老板就是干这个的。虽然不能说是大富大贵，但这王老板也是衣食无忧。在枣阳县排不上什么所谓的十大首富，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气呢？他名声从哪儿来呢？当时在枣阳县有这么句话，叫天下无美人，尽是王家女。天下为什么没有美人了？哎，都生在他们王家当闺女呢。说哎呀，王家这几个闺女个丁个的都跟仙女儿一样。王先生一共生了三个闺女，大闺女二闺女都已经出门子了，膝下有一女老三，名叫巧儿。为什么起个名叫巧儿呢？这孩子生日是七月初七，七巧节，又因为行三

所以被叫做三巧。都知道王先生家里这王三巧那是世上绝世的美人胚子，说有人见过大姑娘俊俏啊，有人见过小媳妇美丽，哼，这王三巧是 beautiful 当中的 beautiful， 好看极了。现在才八九岁，但是那个模样长得就跟画里边画那个小玉女儿一样，多漂亮！简单形容一下啊，长得像现在的一位女明星，就是瘦的时候的贾玲。你们想象不到有多漂亮吧？你瞧我举这例子啊，反正就这意思吧，你就闭上眼想啊，面如桃花。

0: 仙音
1: 啊，天哪，
0: 对，所以它有旋律美，
1: 嗯，
0: 所以就是就我相信呢，它一定是带着最大的微笑和最宽容和最和善的心态来面对同学们的提问的，所以你们不要担心问题刁钻什么的，来吧，问吧，
1: 嗯。
2: 小心你们这节这个学期的分数啊！
0: 是啊，这样吧，田柳叶，你反正就是不上黄老师的课，黄老师可能那个你懂的对吧？那你没有任何压力吧？你有压力吗？
3: 我觉得还好
0: 啊。那你就先问。
3: 我先问嘛，
0: 嗯，
3: 我想知道黄老师有没有兴趣，就是来我们新传院开课。
2: 这个要问你们新传院的院长和领导。
0: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嗯，新传和播音主持，我到现在才知道。就是、
2: 播音主持在文学院
0: 啊，在文学院、
2: 嗯。
1: 好了，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往事
0: 啊，对对对对，
1: 我们就不提了，
0: 啊、我们就不提了。
1: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点是什么呢？是。黄灿老师在我们学校他会开选修课，就我们就称之叫博雅课，
0: 是、
1: 嗯、然后博雅课呢相当于每一个学生他在100多门课当中你会选，你每学年大概有4门课的学分的要求，8个学分嘛，一个一门课2个学分、嗯、黄老师的课抢不到。
0: 哎呀，
2: 吃饭的时候聊的，如果你想选什么导师对吧、嗯、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先了解一下这个老师的学术水平怎么样，
0: 是
2: 文凭怎么样，就是他们同学设计的。
0: 嗯，
2: 那还有的同学呢，他们就是刚才第一类同学，他其实他已经完全的拓展了播音专业的这样一个边界。
0: 是。
2: 那第二类同学呢，他还在就是这个戏剧影视的这个边界里面，但是他也向外迈了一步，是什么样的呢？像我今年也带了两个同学参加了大学生这个广告大赛。他参加的叫 AIGC 的这么一个短剧比赛，他们也拿到了一个国家二等奖、
0: 嗯、
2: 那他这个比赛就是要先用 AI 写剧本、
0: 嗯、
2: 然后再用豆包去生成这个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3集的一个短剧，然后最后再去优化它，最后做成一个九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接近于市场水平的这样一个
0: 短剧、嗯、
2: 那他们仍然在戏剧影视的领域，但是他们也同样拓宽了播音专业的赛道、
0: 哦、
2: 那还有一类同学就像今天来到的奚若呀，还有
0: 芷瑞，
2: 对，他们投奔这个我们的主流的传统媒体，
0: 对，
2: 然后同时他们其实也在做很多的这种融媒体的新媒体的实践和尝试。
1: 对，这一点上呢，也是我跟这些同学们，我的学弟学妹们聊的时候，我说、
2: 嗯、
1: 我尽量不让你们做无聊的事儿。就是你们在台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完成的每一个项目，尽量让你们觉得是开心的、
2: 嗯、
1: 好玩的、有意义的、
2: 嗯、
1: 因为媒体其实我觉得现在当下啊，你要吸引人，它的首要的核心是它的有趣。
2: 嗯，
1: 即使是新闻，它的这种有趣是另外一个维度上的有趣，就是你得足够吸引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吸引人、
2: 嗯、
1: 就像我之前在黄老师课上也有一番这个宣讲。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3: 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
4: 师们聊聊，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感受。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来自台北的于真老师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作为一个出生在泰国的第三代华人，虽然他的中文水平不是特别好，但他总是甜美的微笑着，努力的表达自己。于真老师的父母为了不让后代忘记自己的根脉，不惜卖田卖地筹集资金，让他赴中国台湾求学。而如今他自己也扎根泰国华文教育一线。由于当地经济条件一般，孩子们学中文有很多的困难，缺设备、缺老师、缺教材，可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了要让孩子们学习中华文化的决心。这是于真老师第一次到江苏来，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手机不停地拍着照片和视频，偶尔有空啊，还看大陆的电视剧。于是我们就从这里聊起。
3: 泰国看大陆的电视剧吗？
4: 很多，现在我们都看短剧了。像我妈妈那一代嘛，像我们玩手机，她就会骂说：“哎，怎样怎样。”现在连他们都已经迷到那个整天抱着手机看，就是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短剧啊，就是说抖啊、抖音什么。
3: 抖音。
4: 像我的话还好，我就小给小孩就是尽量看中文版的，不给他看泰文版的，可以学习到嘛。语言文化尽量给他看中文版的。
3: 这是您第一次到江苏？
4: 江苏对南京。
3: 您在这次来南京之前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印象？
4: 完全没有。
3: 完全没有？
4: 没有。因为我们都在泰国嘛，所以说对这边的了解的比较少。比较少，真的。
3: 您是在泰国的华裔的第三代
4: 啊？我是第三代。
3: 您是在哪里学的中文？
4: 像我们的爷爷从小就出去了，失散了，找不到家人了啊！我爸爸们就变成也是孤儿，所以说爸爸就文盲，妈妈也是那一代。对。
3: 但是他们心里面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4: 啊，对，
3: 要学中文，
4: 所以说一直要传承中国文化，这是真的，他们真的。所以我现在也很感谢我爸爸妈妈，还有六个小孩，他真的很努力工作，去借钱啊，卖有田卖田，有牛卖牛，就让我们去读书。一直坚持着读书，那时候就很卖田卖地，就为了让我们传承中华文化嘛。因为那时候我们对中国还没有了解，所以说我们就是去台湾，为了保持我们的中华文化，就去台湾，边打工边学，这样。然后现在就是想回家乡，就等于像什么落叶归根，就想说就给他想要传承中华文化，所以就回家乡，就是就一直鼓励小朋友啊上学，就这样。
3: 您的爸爸妈妈他们自己平时说中文吗？
4: 讲云南话，对，昆明那边的云南话，
3: 就是相当于家里边的方言。
4: 方言，对对，方言。可是我们像我同辈的有些都不会讲了中文，都是讲泰文。全部被泰国同化了。
3: 然后您家里是坚持要让您学中文
4: 啊？对对，我爸爸让我学中文的。
3: 现在会要求自己的孩子
4: 啊
3: 也要
4: 学。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后辈是有祖国的。
2: 同样是第一次来到江苏的淑芬老师是书卷气十足、知性又率真的大姐姐，在美国当了中文学校多年的校长，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却愈发深沉。大学时期中文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底子让他在本次江苏之行中得到了更多的意志和共情。
3: 淑芬老师，其实您在来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有没有希望在哪方面多接触一点啊？或者说希望可以多看到一些什么？来之前有没有带着问题来？
5: 问题倒是没有，但是那个课程的安排吸引我，还有拍一个牡丹亭的青春版。我大学的时候对这个戏曲也很有兴趣，我还特别跑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听他们的老师讲那个京剧的事。牡丹亭就是昆曲之美，我那老师就很棒，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然后我觉得说，哇，这个是我大概20几年前学的大学时候上课的内容。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就是仿

0: 扶那个时光回到当时，我做好多笔记，然后那个老师身段很优雅，他的唱腔很美，每个老师他们准备的内容都非常扎实，还跟那位老师请我们工作人员问说能不能给我那个 PPT 啊，因为做得太美了，而且很详尽，知道可以看得出他下很多功夫在准备这堂课，而且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对啊，所以即使没接触的老师们。也上了一个很扎实的一堂昆曲的课，我就觉得处处惊喜。然后再来就是高峰老师的《唐诗宋词之美》嘛，然后我觉得说，呀，这些都有学过的。
1: 您学过这个中文专业的背景，就会
0: 中
1: 对这
0: 国
1: 些，
0: 古典文学，
1: 哦，您学的就是古典文学，
0: 国文系，嗨，中文系，
1: 那所以这些古诗词对您
0: 很
1: 来说很
0: 熟，
1: 熟悉，
0: 很熟，就是有点又乍见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就是那是在你记忆深处的。就是你大学学过嘛，4年，你说教海外教华文，你会用浅一点的教孩子，初中高年级的教材，你边教学会不一样，但是他们没办法领会到这么博大精深、底蕴这么优美的那个内涵，不容易，因为环境嘛，没有那环境，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啊，就像秀山讲，我们在教，比如说中秋节啊，或是过年啊。我们会试着把传统文化用手工做的啊，比如说做灯笼啊，然后提着灯笼去赏月啊，然后这是我低年级我会这样教，那中高年级我就教他们背那个苏轼的《水调歌头
1: 啊，明月几时有？
0: 》，对，然后对嘛有点难，那高年级用唱的啦，但是我在想说，当我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几年后，那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求学或就业。然后，当他们走在街路上，他们抬头看到啊，今天是一轮明月，然后心中突然想到说，明月几时有？或是说千里共婵娟？我觉得我的用心就够了，那颗种子发芽了。
1: 在整个的安排里，您个人最印象深刻的会是哪一部分？
0: 我们所有课程安排都很精彩，我个人挺喜欢的，主办单位很用心，老师也都是很专业。我没想到的，就是出乎意料的，就是走访的安排里面，我们去参观纪念馆嘛。从刚开始，我们列队默哀，然后那个大家都很肃穆，然后有一个花篮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有点眼眶就有点湿了。我觉得那个当下那个气氛，因为大家就是很
2: 那
0: 熟。
2: 时是分开，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分隔岛，这点我就觉得很保护这些骑机车的人，嘿，因为在台湾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到很好，所以经常出很多车祸。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在南京看到的是已经做，而且好像做很久了，就有把那个人命当做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在做整体的都市的一个计划，这个我觉得很珍贵。
1: 跟我们江苏的普通的市民也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吧。

太快，而且它可以发展出很适合的东西。所以像我去做那个汉服体验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可以跟我女儿来讲，这个台湾也可以开个几家来，一定会很好赚。因为你就发现它的整个的那个汉服，然后它的那些化妆、头饰，然后最后摄影师，然后再前外合办。

0: 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嘿，我是阿树，这里是我的播客一树阳光。每一期我都会请来一位朋友，也许你认识，也许你不认识，但一定值得你认识。我们聊生活，聊选择，聊那些让你笑过哭过的瞬间。坐下来喝杯茶，给我一个小时，让阳光照进来。
6: 一树阳光和阿树一起聊聊生活里的光。
5: 一树阳光和阿树一起聊聊生活里的光。
6: 一树阳光。
7: 今天一树阳光的播客要跟大家一起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跟我很有渊源，他是我的听众，同时呢又是我的房产经纪人。先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8: Hello， 大家好。
7: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叶勇。
7: 叶总真的很有意思啊。说起咱俩的认识，我觉得倒是在我们今天访谈一开始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8: 对，非常的开心啊，当时也是你的粉丝，接近你。
7: 接近，他很有心机。哎，我认为一个好的销冠，他真的要有点手段，有点小心眼。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他是跟我怎么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就像我们在播客里面一样，跟大家说我们的个人微信，然后他就加了我，听我节目加了我之后跟我说我要去美国玩，因为当时我正在招募美国游。但其实那个时候他并不说一定要去美国玩，
8: 但确实也是有兴趣的
7: 啊。但是他用这种方式先加了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就说我要去美国咨询就行。
8: 对，
7: 对吧，
8: 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确实我觉得还是蛮有缘分的。
7: 对，有很多故事。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就从叶勇叶总他的这个来时路开始聊起。你老家是沭阳是吧？
8: 对，宿迁沭阳的。
7: 你们家里面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我兄妹比较多，我兄妹六个，我老小。
7: 哦，家里有六个哥哥姐姐。
8: 四个姐姐一个哥哥。
7: 然后你是家里的老幺。
8: 对，我当时的老幺。
7: 那应该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
8: 其实并不是。
7: 不是吗？
8: 对，因为可能条件的话比较一般，所以人和父母的话，
7: 哦，家里压力比较大。
8: 对，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就是可能大家都一样。
7: 但是虽然物质不一定能全给你，但爱可以给你更多啊。
8: 可以这么理解吧，那爱肯定是有的，
7: 就是全家老小都宠着你一个人。
8: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7: 但是后来我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么多年他经常会讲到自己家的事情，我就发现他现在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了。就是家里好多事可能往往反而更多的是尊重这个老幺的意见。
8: 我觉得
7: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怎么说呢，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吧。我觉得可能我比较要强，然后呢
7: 喜欢揽事儿。
8: 对，然后从小到大养成这种独立的性格
7: 啊，
8: 我觉得从小的环境造就了，
7: 就像我们在农村叫顶起门楣的那个责任感。
8: 对，
7: 你是不是有这种传统的观念？
8: 有这种传统的，所以
7: 这蛮好的，有责任心，
8: 好强的性格，责任心比较强，家庭观念比较重。
7: 对对对，好强才能够成为销冠。这个销冠是什么销冠？是全南京的销冠，还是你们店面的销冠？还是
8: 它是分阶段的？
7: 啊，
8: 对，
7: 你最厉害的成绩是多好？
8: 我最厉害的成绩的话是去年嘛，去年应该是整个奥体片区被脸的话应该是第一，
7: 就整个河西那个地方。
8: 对对对对对，是的。
7: 然后在全国是不是也排上号了？
8: 对，他是有一个，
7: 你不是还去哪儿？北京还哪儿领奖了？
8: 啊，对，他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赛，基本上每年都会去。
7: 哇哦，
8: 对，2024年去了北京，2025年。

0: 去了三亚，经典的话是也是去北京。
1: 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故意在跟我讲说：“哎呀，你们主持人都是那种鲜花掌声、高高在上，然后呢特别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很 low 的，我们很苦的。然后一说到收入，我就很生气，就我给他差可能。”我只有他十分之一的收入，多的
0: 也没有，也没有。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做销售，第一很辛苦啊，第二我觉得压力很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销售有一点就是很锻炼人。
1: 嗯，
0: 就刚开始我跟你讲的，我第一次我带客户看房子的时候的，
1: 哎，说说这个故事，我现在都记不太清楚了。
0: 因为
1: 跟大家聊一聊，
0: 我刚开始入行什么都不懂，我突然接到一个客户要看房，比较急急忙忙的，我就去了。然后
1: 那是多大的时候？
0: 大概入行的时候24。
1: 啊，而且是刚出头，刚大学
0: 毕业，
1: 嗯，
0: 12年的时候，然后其实我现在能够理解客户的心情，
1: 嗯，
0: 然后我去了之后，他说问面积多大，
1: 嗯，
0: 我不知道，然后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因为很匆忙嘛，那个时候很小，
1: 就是匆匆忙忙的，火火风风的在人家面前，就说我带你看房子，
0: 对对对，
1: 然后说这房子面积多大，不晓得。这多少钱？不知道。
0: 主要是7、8月份大夏天，客户说你一问三不知，然后你怎么喊我过来？就是还是大学生毕业呢，真是误人子弟。哎呦，回来就哭了。
1: 哦，直接就完全没有留情面。
0: 对，因为他
1: 不知道你是新人。
0: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不专业，然后你干嘛要过来带我看？而且我还是从其他地方打车过来的。
1: 你那时候是不是觉得？就是中介就是代看房子就行了，
0: 因为那时候新人也不懂，就是有客户看房很激动嘛，
1: 嗯，
0: 就忽略了这点，就觉得有客户看房先带他过去看，
1: 嗯，
0: 但忽略了这些资料这些问题，然后回来又跟老板讲，哭着讲说我不干了，
1: 很脆弱，
0: 对，很脆弱。然后老板
1: 劝你了吗？
0: 就劝我呀，他就说每个新人都要有一个必经之路嘛，也很小嘛，
1: 嗯，
0: 就是站在客户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完全是对的，因为你首先一问三不知，我觉得你不配，没有符合一个职业经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
1: 对，
0: 你什么都不懂嘛，
1: 是
0: 吧？但是站在一个就是道德主义来讲的话，觉得可能你
1: 是
0: 新人，
1: 就是我年轻，我刚从学校出来。
0: 但是他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社会就是很公平，你不可能说完全从道德上来说，哎，体谅你年轻，体谅你小。
1: 对，
0: 他就说这是你成长
1: 社会人了，
0: 对，他就说你成长的一个道路，你要为这个职业，然后的话，这个经纪人的话，你要承担他的一定的责任。
1: 嗯，
0: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下次注意一下。
1: 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就是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挫折。
0: 对，
1: 然后
0: 我觉得销售很锻炼人，
1: 真的是，
0: 嗯。
1: 你看，其实从这里听得出来，你的底色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柔软的。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很刚强，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骂我，我哭的时候，我一定要努力，我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
0: 对，
1: 但是我们先想的是，我好难过，我不想干了，我想逃避。后来
0: 对
1: 没办法，逼着我们走上那个。
0: 是的，我觉得大多数的年轻人的话，都是现在，包括我那个时候的话，都是可能遇到事情都会去
1: 先
0: 逃
1: 避，嗯，
0: 逃避。但是这一路走来的话，我觉得可能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你
1: 就是哭没有用。
0: 对。
1: 然后其实你这一路走来，你做中介的话，
0: 14年了，
1: 我是14年，12年
0: 的2月1号到南京，
1: 所以你从来没换过工作，
0: 从来没有换过，
1: 一直干这个，
0: 一直干这个。
1: 你中间没有过彷徨吗？
0: 也有过彷徨，这肯定是有彷徨的，也有低迷的时期。我有一段时间的话，就是焦虑了，大概连续7个月没有开单，我差点焦虑症了。
1: 焦虑就是因为那7个月时间都没有开单，
0: 主要是可能房贷什么的都已经家里老底已经没有了，
1: 哦，
0: 就是可能每个月入不敷出。
1: 那7个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口罩时期，大家可能都没，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都没有办法，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都，
1: 嗯，
0: 大家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没什么人买房。
1: 嗯
0: 啊，那没什么人买房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房贷的话，你知道的，还10000多。
1: 哦，那个时候你10000多，
0: 对，
1: 你跟我讲，可能我都记不住，我没想到你，
0: 对，
1: 哦，你那时候刚买新房子，
0: 对，刚买新房子，
1: 就是现在住的那个新房，
0: 而且我是想方设法去买的。
1: 当时呢，他夫人是不同意的，
0: 对，
1: 他为了想要做成这个事情，
0: 拼
1: 跟夫人耍尽了手段，
0: 不知道手段，就是特别想买，做他思想工作，
1: 做了很长时间思想工作，终于成了，好了，
0: 买完之后就遇到口罩。
1: 啊，
0: 对，那个时候的话，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没有开单。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你是
1: 着急的。
0: 每个时期，我觉得你都陪伴我这个时间，我也跟你讲过。
1: 但那一段时间，你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不多。
0: 但恰恰相反，你这样努力去做，最终获得的收获可能是其实是更多的。
1: 就是有一些新入行的人，可能把这个目的性定得太强，
0: 对，
1: 说我就是要挣钱。反倒是当你们这种销冠级别了，哎，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大道至简啊，我们不要太把这个目的太当一回事，目的性别太强，
0: 对，
1: 反而一切都有善因善果的结果。
0: 因为我觉得干了14年的话，
1: 嗯，
0: 这个行业是越来越卷。
1: 嗯，
0: 然后要求也越来越高。
1: 嗯，
0: 就是说我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您如果今天跟三四位的经纪人讲说，我只要这个小区

0: 只要这个户型，只要这个价格，我相信三四位经纪人都可以，它不分时间长远的，只不过可能对着一个目标持续去努力就行了。现在关键点的话是谁能让你张口告诉他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哎，你悟嘞，怪不得你没事就约我喝个咖啡什么的。我在想说，我跟叶总之间，叶总那么忙，我在他的生命当中也不至于说有多好的这个
0: 我们还是非常好的好不好。
1: 但我觉得他这个刚才一下子，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一个行业待的时间长，你把那个重要的一条线给扯住了。
0: 对，
1: 就是如果有一些做中介的朋友在听节目，叶勇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制胜法宝。我是这么总结啊，就是说销售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可能我们大家技术都差不多，
0: 对，
1: 但是我为什么会找你呢？那我就是对你这个人的认可。那我怎么样对你这个人认可呢？就看你怎么相处，怎么去表现。
0: 我觉得归根到底的话，可能要给客户足够的情绪价值和安全感。
1: 哎，你说实话，你们做中介这块啊，同行之间的竞争，会是表面上的呢，还是暗流涌动？
0: 都有。我这样跟你讲吧，我这个月成交一个客户，就在我们这个平台的话，他应该，我成交了之后，他应该有200个经纪人。说到他签，我们那边他签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一个大的平台，就是相当于200多个经纪人收到他的信息，找房需求，最终呢只有一个人成交，那相当于200个人就都是陪跑的。
1: 哇，
0: 这个人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支撑点是什么？就是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和足够的情绪价值。
1: 就这个成功的这个人，就成为他的经纪人，是你吗？
0: 是我。
1: 讲了半天。
0: 对。
1: 那但是说实话，这个人是你认识的吗？
0: 刚开始也不认识。就是在这个
1: 平台，就同时你们200多个人都是收到了这个信息。
0: 对，他是陆陆续续的，比如说近半年，因为我跟了他跟了1年半，他刚开始跟我说的要求，比如说他们俩做婚房，在什么地段，在河西上班，在什么地段，在河西河西南都可以考虑，他跟所有经纪人都这么考虑的。然后呢，他就是看了1年半的时间，有涨有跌，他每天都睡不着觉。他近期的话，在订房之前的话，他每日每夜的都睡不着觉。因为他婚期是10月份，在10月份之前的话必须要把房子定下来，但是有没有特别合适的，合适的房子价格不合适，价格合适房子又不满意，就很焦虑。此刻呢，我不会跟他推荐房子，我也不会说你着急干嘛订房子，我反而跟他讲分析一下。然后首先第一，你能不能把价格预算抬高？他说不能。我说不能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把之前 pass 掉的一些房子我们
1: 再选一下，
0: 再回过头来选一下。你要不提高预算，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要
1: 降低要求，
0: 要不然你就等，用时间混空间混价格，只能是这样子。但是还是个问号。他说时间也等不了，那我就跟他分析，我们每日每夜的就是在对户型对房子。